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1: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0: 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点30分假日音乐，8点爱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谢超以较真守初心，以赋能赋新城。
3: 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
4: 次元潮聚萧山第32届动漫同人展盛大启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记者孙红玲、郑浩然报道。五一前夕，我区一批个人和集体荣获了国家级、省级表彰，其中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小军、国网。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认真听取了区发改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商务局有关情况通报，进行了协商建言。大家一致认为，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区立足长三角一体化、杭绍甬一体化等国家和省市重大战略，持续深化交通领域提质升级，不断完善枢纽功能布局，放大门户区位优势，全力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为我区打造开放新高地奠定了发展基础。叶建宏指出，萧山作为杭州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核心承载区，肩负着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引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建设。

0: 塔什干等中亚航线持续走红。目前杭州每周直飞中亚航班达11班。同时在入境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下，境外旅客来华消费热度提升，口岸离境退税业务量稳步上涨。
1: 铿锵有力的旋律生动展现出劳动者脚踏实地、勇毅前行的精神风貌。欢庆舞曲、歌声与微笑等节目传递出对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由衷赞美。演出中，协会还联合温州市龙湾区海

0: 肢体麻木、乏力等等。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还可能导致心梗和脑梗。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两点高脂血症患者都要马上启动药物治疗，还需要综合评估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总体风险。通常呢，要结合患者的年龄，还有患病的情况、血脂水平以及其他的心血管风险的因素，来综合判断该患者是否要进行药物的治疗。血液检查是发现血脂异常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一旦发现异常，应该尽快到心血管内科就诊，做进一步检查，明确血脂升高的原因，以及是否造成血管病变和心血管疾病。好，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康小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评论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

0: 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已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站

0: 源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

0: 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筹判，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

0: 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
1: 电力计量一线十余年，在电表方寸之间践行工匠使命，用实干与担当书写着基层电力人的奋斗篇章。
2: 现在这个电表的误差是正常，你看它只要在正负的0.5范围内就是准的。
1: 在新塘街道的一个新建小区，谢超正和同事一起校验电表，这样的动作他十余年里重复了无数次。从刚入职时面对羽绒厂刺鼻气味会下意识后退的新人，到如今从容爬20多层高楼为居民一户户检测，支撑他走下来的是一份较真。十年来，他累计开展60余次复杂电量情况的分析研究，用一把校验仪守住了电能计量的公平。实干之外，谢超同样重视创新，他带领班组发明改良版校验仪配件，改进表箱标签打印方式，组装模拟负载装置，还联合电力专家共同研发了新建小区电力户表关系验收工具，仅需一插一拔即可实现一户一验。谢超说，
2: 想要提升工作质效呢，其实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勇于创新。那使用了我们这个创新的工具之后，只要在用户家里插入我们的测试终端，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的一插一拔，实现小区的快速的户表关系的核查。

0: 能对企业电压护感器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健康监测，一旦发现设备存在老化和故障，可及时进行处理。多年来，谢超的创新成果已获5项省级以上奖项。他从一名技术骨干成长为班组带头人。谢超深知带好队伍、培育新人是他肩负的另一项重要责任。
1: 一个人或许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一定走得更远。作为班组长呢，其实我们光做好自身，把自己的技能水平提高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整个团队的技能水平都提升起来。
0: 在班组里，谢超推行了徒弟讲堂，

0: 觉得在他身上能够学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对于精益求精这方面，我也学到了很多。
1: 从一个人较真儿到一群人较真儿，从埋头苦干到创新巧干，谢超在电表这方寸之间丈量出了一名电力工匠的担当。
2: 记者韩杰、童雨倩报道。4月30号，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围绕以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建设为契机，打造开放新高地主题开展协商议政。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副区长杨新成、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汤卫、曲虎、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委员们实地视察了浙江长龙航空总部基地，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认真听取了区发改局、区交通运输

0: 助综合交通硬支撑，坚持港产城一体化发展，切实提升枢纽场站功能，要扩大开放水平，培育产业发展强动能，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杨新成表示，将认真吸纳委员建议，坚持把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建设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和战略引擎，全力打造链接全球资源、引领长三角开放的国际性门户枢纽。
1: 记者高盛威报道，5月1号，第32届动漫同人展在杭州大会展中心盛大开启，海量 IP 集结、国风非遗跨界。

0: 会落地萧山，将不断集聚人流、商流、消费流，助力萧山建设长三角知名潮流文创消费高地。
1: 记者孙红玲、高盛威报道。春假遇上五一，杭州空港口岸进出境客流持续攀升。面对假期出行高峰与入境外籍旅客增多的情况，杭州萧山机场海关通过科技赋能与服务升级，不少家庭正在办理出境值机。各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再加上多国免签政策加持，
2: 线上预审和 AI 问答让旅客享受即到即办的便利。
0: 记者沈飞、李林达报道。4月30号晚上，区管乐协会在萧山剧院举行五一专场音乐会。音乐会在气势恢宏的萨克斯重奏《咱们工人有力量》中拉开帷幕，铿锵有力的旋律生动展现出劳动者脚踏实地、勇毅前行的精神风貌。欢庆舞曲、歌声与微笑等节目传递出对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由衷赞美。演出中，协会还联合温州市龙湾区海城音乐协会、最美新街艺术团等共同登台，融入舞蹈、走秀、水鼓舞、电子琴合奏等多元艺术形式，让整场音乐会更具感染力。观众程女士：
3: 感觉挺好的，节目很丰富，然后所有的人员演绎的还是蛮专业的。

七十。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多云到阴，傍晚起雨；明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起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三到四级。

0: 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你习惯凌晨三点起床，
1: 你习惯日出而作，
0: 你习惯汗流浃背，